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北京时间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祝您周末愉快。今天的哈尔滨天气其实尽管下雨，但实际上我觉得非常的舒爽。那么在这个清风细雨的上午，就让我们用古典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清爽的周末。

十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3: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美国作曲家格诗温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大量的作品，除了我们熟知的《蓝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等等，其实他反映了黑人生活主题的歌剧《波吉与贝斯》也是他的不朽之作。这部作品描写了黑人青年波吉和贝斯的爱情以及他们追求自由的经历，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唱段之一，我想应该当属《夏日时光》了。这部作品在性感当中带着一丝忧郁，而它也成为了爵士乐领域的主打经典作品。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夏日时光》。尽管今天的哈尔滨夏日很是清凉啊，但是也带来了独特的韵味。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下面这首爱德华·施特劳斯的作品《歌剧院晚会法兰西·波尔卡》，此前似乎并没有被录制成唱片，这对大众来说无疑属于陌生的新作品。这种不常听到的作品所带来的新鲜感，可能是其他曲子无法比拟的，相信一定会带给你额外的惊喜。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亚托斯拉夫·里赫特演奏的莫扎特 F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将快板的速度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听众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音乐的动感与活力。音符的快速跑动和紧密连接，如同奔腾的溪流，在保持整体快速的基础上，里赫特对节奏的细微变化有着精妙的把握。例如，对于一些切分节奏、附点节奏等复杂节奏型的处理，他能够通过巧妙地控制音符的长短和强弱，使这些节奏变化更加生动自然。

一大调第39交响曲是莫扎特于1788年6月完成的作品。这部交响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莫扎特交响曲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动听，具有很强的歌唱性。莫扎特善于运用简单而又富有变化的旋律线条，使音乐既易于理解又充满了艺术魅力。在这个乐章中，旋律的发展既具有逻辑性又充满了惊喜，从慢板的舒缓到快板的急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张力。这种节奏的变化不仅增加了整体的层次感，也使音乐更加生动有趣。

莫扎特的 B 小调柔版是他晚期音乐作品中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该作品虽然短小，但极具特点，展现了莫扎特深邃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作曲技巧。该作品创作于1788年3月的维也纳，采用 B 小调四分之四拍子奏鸣曲式，作品风格均衡雅致，精美隽永，始终处于冥想和沉静之中。整首曲子情绪严肃、庄重、悲怆，是莫扎特表达主观感情最强烈的作品之一。

吉亚坎切利的第四交响曲的创作灵感可能来源于对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的敬意，试图通过音乐来表达对这位艺术巨匠的纪念。节奏变化较为丰富，既有缓慢深沉的部分以营造出庄重肃穆的氛围，也有节奏稍快充满活力的段落，形成一定的对比与张力。例如开篇以较为缓慢的节奏引入，如同在缓缓展开一幅历史的画卷，让听众逐渐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情境之中。总的来说，吉亚坎切利的第四交响曲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品。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春天悄然到来，满地是花神撒下种子而长成的各色花儿，丁香、康乃馨、郁金香、玫瑰。自从见到春天，我的心就常飞到维内斯走过的路上，那儿万物萌发，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地。维瓦尔第是小提琴演奏高手，小提琴也主宰了四季的音响。春轻松明朗，有着急匆匆的脚步声，有百鸟啾啾的啼叫，因为音乐语言非常清晰，它的回归曲式相当明确，深受人们的喜爱。如果春天留不住，就多听听春天的声音。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

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布拉姆斯是个惜墨如金，但是精品律举世无双的作曲家。他每个音乐题材写的作品都很少，像交响曲有四首，乐队序曲有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一首，钢琴协奏曲两首，钢琴奏鸣曲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三首，大提琴奏鸣曲两首等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完成于1858年。这部作品从音乐思想和音乐发展手法上更加接近于交响曲。钢琴虽然担当着主导人物，但是严格来说只不过是管弦乐队当中一件乐器。如果把这首作品称作是钢琴交响曲，或者是有钢琴协奏的交响曲，或许更加能够表达出这首协奏曲真正的性格。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感受这部将近50分钟的具有交响性质的钢琴协奏曲。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祖诺夫的部分代表作。格拉祖诺夫是俄罗斯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他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乐曲编号达到了100多号，这在近现代的作曲家当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而且格拉祖诺夫的一生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仅担任过指挥和教授，晚年的时候呢，还曾经任职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0多年的期间内，教学严谨，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像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他的斯坚卡拉辛。

一首雄壮的乐曲来自于格拉祖诺夫创作的交响诗《斯坚卡拉辛》。格拉祖诺夫的才华在当时引起了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极大的关注，并且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格拉祖诺夫还得到了俄罗斯复调大师塔涅耶夫的指导，从而提高了对位法的写作技巧。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全面步入了成熟阶段。1891年起，一直热心于支持俄罗斯音乐事业的贝里亚耶夫家里开始举行星期五晚会，每周呢都会演奏俄罗斯室内乐的新作。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部分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小品、浪漫曲等都曾经在星期五晚会上演奏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

格拉祖诺夫的音乐深受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德奥浪漫派的影响，旋律极为优美，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东方色彩，富有幻想意境。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格拉祖诺夫举世闻名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04年写成，提献给了小提琴家奥尔。奥尔在1905年圣彼得堡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作品是一部两个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华丽辉煌，又具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从现在开始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里，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沉浸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惬意的相约下午茶的时光。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是贝多芬少有的充满自然气息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交响曲中常有的激昂与抗争，田园更多的是对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你能听到潺潺的溪流，鸟鸣的清脆，还有村民们欢快的舞蹈，仿佛置身于宁静的田野之间。下午茶的开端，就让这充满生机的旋律帮我们褪去午后的慵懒。尤其推荐大家留意第二乐章西边景色，弦乐的轻柔与木管模拟的鸟鸣交织着，像极了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的样子，温暖而又治愈。

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听完了贝多芬笔下的田园的自然，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风格，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洛可可本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以精致、轻盈、华丽著称。柴可夫斯基用这个名字其实是想致敬莫扎特时代的古典主义美感。这部作品以一个优雅的主题为核心，衍生出八个变奏，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时而灵动跳跃，时而深情婉转，配合乐队的伴奏，像一场精致的室内乐对话。午后的时光需要这样的细腻的旋律，它并不张扬，却能一点点渗透进心里，就像一杯温度刚好的茶，回味悠长。

0: 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啊，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下班路上愉快，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吉他王戈维生于德国哈，他不仅仅是位出色的吉他演奏家，同时呢也是一位编曲家，天生的音乐修养，内敛而不失活力。他的音乐呢总是充满了温和哈，新弗拉明戈的曲风。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慢下来，聆听镜中之美。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Blue skies， 蓝色天空。Skies 呢为 sky 的复数哈，可以理解为一望无际的天空，即蓝色。天空有宁静、空灵的意境，综合起来呢，可以理解为一种淡淡的忧伤。这种程度的忧伤，你不必饮酒，也不必发狂，更不必放任。借这曲《蓝色的天空》，赶走忧伤。

戴维德吉他闪耀，节奏轻快，旋律真挚，灵动的弹奏呢，好像天使般甜美的笑脸。每当这首音乐浮现在眼前时，就像荡起温柔的舞步一样，令我们心醉。请欣赏《闪耀》。

新世纪音乐家克里斯·西菲里斯，《水晶月亮》，绵延细腻的弹奏总能在平淡当中蕴含着动人的故事，就像清澈的小溪一样，一种诉说和渴求的情感，借助琴弦来抒发。我挺喜欢这样的编曲啊，好像自己置身于山涧之间，丝丝入扣的音符沁人心脾，娓娓道来。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

0: 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与古老的圣城耶路撒冷不同啊，特拉维夫呢是一座极具现代化风格的城市。迷人的地中海海岸，在海边的酒吧喝到微醺，跳入午夜的海里游泳，这一切为这座城市附上了不可抗拒的魅力。这是新世纪音乐家克里斯·斯菲里斯的作品，他的音乐在轻柔质感当中不失浓烈的情感色彩，最适合用来舒缓情绪，放松心情，音乐流畅如水，覆盖全身。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贝莱尔，柯蒂斯·斯菲里斯演奏，吉他和其他打击乐器合成器完美结合，从古波斯神秘韵律延伸到泰国庙宇的庄严肃穆，空灵飘渺，令人心旷神怡。而贝莱尔呢，是美国密歇根州北部的一个小镇，位于托奇湖、贝莱尔湖和中央湖之间，以秋色、啤酒、木樱和樱桃而闻名。在安静的路上，让我们徜徉在音乐的时光当中吧。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

0: 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主人您听我说，图兰朵之柳儿咏叹调，我真受不了，我的心碎了，在流放的路上，你的名字在我心中。

有什么比爱情更美好的吗？有什么比爱情更煎熬的吗？一滴隐秘的泪珠从他眼中涌出，好像是他在羡慕那些无忧的少女，爱情灵药之一滴情泪。

遥远的山峦，近处的流水，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你便是那凝神眺望的人。长笛与钢琴演奏《艾丽娜之歌》。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主人，您听我说，图兰朵之柳儿咏叹调，我真受不了，我的心碎了，在流放的路上，你的名字在我心中。

遥远的山峦，近处的流水，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你便是那凝神眺望的人，长笛与钢琴演奏《艾丽娜之歌》。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

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油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柴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柴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陈色小鹰提出恋恋霞光飞渡遥远的视角，来自瑞典音乐家21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埃夫马克。

部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Guinha 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行版是音乐家创作的唯一一首摇篮曲，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位小女儿。这一古老音乐题材因肖邦的艺术加工得以散发夺目光彩和诗意，曲中和声、旋律、伴奏音型极其简单，两个和弦不断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摇动节奏达68次之多。四清泉暖流，饱含慈爱温情，

小提琴曲 Evermore 永远，斯蒂芬·戈斯林作曲，以诠释现代小提琴音乐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玛利亚·巴赫曼演奏。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科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主人，您听我说，图兰朵之柳儿咏叹调，我真受不了，我的心碎了，在流放的路上，你的名字在我心中。

有什么比爱情更美好的吗？有什么比爱情更煎熬的吗？一滴隐秘的泪珠从他眼中涌出，好像是他在羡慕那些无忧的少女，爱情灵药之一滴情泪。

遥远的山峦，近处的流水，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你便是那凝神眺望的人，长笛与钢琴演奏《艾丽娜之歌》。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弓弦上的银幕星河艾斯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一场专场音乐会，当中荟萃了10余首中外经典

0: 的影视金曲，横跨影视、动画、经典大片配乐，将以精致的室内乐全新演绎传世光影的旋律。爱的之翼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温情启幕。经典的歌剧选段《哈巴涅拉舞曲》将以摇曳的七分音勾勒缠绵情调。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 Labor Tango 自由的 Tango 是融合爵士与古典元素相契合，尽显南美风情的奔放与神秘。还有我最喜欢的是满是治愈的暖意，以及如歌的行板则以简约的旋律传递出无尽的韵味。从古典抒情到民间律动，从影视金曲到舞曲狂欢，每一首作品都精心诠释，串联起一场跨越风格与国界的听觉盛宴。奔赴远方，回望故乡，故乡歌谣邂逅世界经典，琴声牵挂故乡，弦音奔赴远方。这一次在周六的15点来到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一起欣赏旅美青年小提琴演奏家田园与哈尔滨交响乐团钢琴演奏员徐楠为您带来的《远方与故乡》田园小提琴独奏音乐会。这是一场饱含情怀的音乐会，在弓弦起落间，在乡愁与奔赴里进行穿梭，也用小提琴诉说故土深情，奔赴山河理想，邀你共赴这场音乐之约。下一场华章与荣耀室内乐音乐会也是一场沉淀经典、奏响荣光的室内乐之夜，将以音符谱写经典篇章，时间是在本周日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如约而至。本场音乐会荟萃具山河信仰、时代温柔的热血浪漫，像上半场有红色经典曲目承载一代人的家国记忆，镌刻山河无恙的峥嵘过往，下半场褪去了磅礴壮阔，旋律转入温柔治愈的篇章。这一场室内乐音乐会以乐为序，串联经典与新潮，厚重与青春，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一场独一无二的奔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大家好，我是朗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6 古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中文将与您共同来认识一件小众古乐器，它就是箜篌。我们刚刚聆听到的琵琶语，平时聆听到的有琵琶的版本，也有古筝的版本，但是今天听到的是箜篌的版本，又是有着一种灵动啊和这样的一种清幽淡雅的感觉。那么在整个的弹奏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箜篌的外形比较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洋乐器竖琴啊，比较相似。然后同时呢，这个低音区比较粗弦的部分呢，作为这个伴奏音，然后高声区域的时候呢，是用拨弦的方式去演奏。那么这是一件沉寂了300多年的丝路古乐器。当我们在《孔雀东南飞》当中读到十五弹箜篌，在李贺的诗当中听见23丝动紫黄，敦煌壁画里凤首月季垂目拨弦的身影，便是箜篌留给世人最温柔的想象。这件诞生于2000年前的弹拨雅乐，分为卧箜篌、竖箜篌和凤首箜篌三大古制。卧箜篌为中原本土礼乐，形似琴瑟，用于汉代的交祀大祭，并且竖箜篌东汉自西域传入之后，又称胡箜篌，弓形曲径23弦是盛唐的宫廷标配。凤首箜篌融汇丝路这样的一种琴头雕凤啊，婉转空灵，而且呢，这个风靡隋唐久不越。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来聆听和分享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中国作品《西洋箫鼓》，又叫《春江花月夜》，这是民乐传世名作。但是今天的箜篌定版也是崔君之开山代表作，琵琶、古筝、元曲都经双排箜篌重构，高低弦层叠交织，流水刮奏又模拟春江潮起，尾声泛音渐弱，小舟隐入月色，可以说柔润的音色完美诠释出江南的水墨意境。而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来聆听和欣赏的也是箜篌国手崔君之亲自演绎的版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作品。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与大家共同来聆听和欣赏的是箜篌这件乐器。接下来与您共同聆听《楼兰追梦》。这是现代箜篌里程碑式的独奏曲，扎根丝路西域文脉，大量运用拍弦、扫弦、快速琶音和大漠式颤音，勾勒出黄沙古城、戈壁长风，还原古楼兰凤首箜篌的苍茫悠扬。专为现代双排箜篌研发全套的创新演奏技法。那么今天呢，是箜篌与乐队的一个合作的版本，也一起聆听箜篌唯美的对话，来听楼兰追梦，带你重走丝绸之路。

0: 美国槟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共同来聆听和欣赏的是古乐器箜篌。箜篌曾是大唐盛世的礼乐重器，上登帝王宴乐，下入文人书斋，声韵传遍东亚。可是自明代之后，古箜篌制作技艺断代，乐器彻底淡出了民间，在300年间只留存于诗词、壁画与残损的文物中，成为了古籍里只可意会不可耳闻的小众遗音。但很多人将它与西方的竖琴混淆，二者核心截然不同。西方竖琴为单排弦，而现代改良双排踏板箜篌拥有72根琴弦，它兼具古筝的柔弦、古琴的泛音、琵琶的摇指，全套中式的演奏技法，音色清透如云水，低吟深沉似边塞，这是独属东方的弦乐秘境。今天我们聆听的数首作品也是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啊，在这个箜篌民乐当中，其实最早的时候受众极少，但是呢属于是一种稀缺并且演奏者也非常少的一件小众门类。但是我们聆听过程当中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喜欢箜篌，并且逐渐又了解和走进了它。全国专业的箜篌演奏者现在呢，以前啊就是不足百人，完整的古曲原创作品留存远不及古筝和琵琶。它不像是流行民乐常常登这种大众的舞台，大多是只在音乐厅、博物馆、非遗雅集，甚至是真正藏于深巷的古典遗音中。但是小众从来不等同于沉寂，像是

是从崔均之奠定基础的现代箜篌体系，再到鲁路深耕丝路箜篌文化，建立出箜篌博物馆，再从旅美演奏家月亮登上卡内基音乐厅的独奏，都让箜篌这件乐器逐渐走入了西方古典乐坛，再到青年演奏家不断地去创作原创的作品。可以说，一代又一代传承者以指尖为心，点燃了这件古乐器的微光。那些在壁画上静止的凤首，诗文中无声的二十三丝，终在当代重新拥有了声响。可以说，箜篌的美在于它承载着中原与西域交融的文明记忆，也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又辽阔的审美。它的珍贵在于历经断层，几度失传，但仍有乐人甘愿坚守这一份小众雅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与您继续聆听和欣赏由箜篌演绎的秋词月明，共同来聆听和感受这满满的异域风情。

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